的谈判嘛，公你刚好来好不必冷冷你。外婆啊，老大一下嘛，不能胖不能吃让那公买多不能还跟那手劲差不能。也那滚多那拉。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ꯁ꯭ꯔꯤ ꯂꯣꯀꯦꯟꯅ ꯁꯩꯔꯦꯡꯕ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

ꯇꯥꯕꯤꯔꯦ ꯃꯤꯍꯥꯠꯄ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ꯇꯥꯃꯅꯥꯎ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KSH ꯀꯤꯁꯣꯔ 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ꯁꯩꯔꯥꯡꯕꯅ ꯒꯣꯄꯤ ꯈꯨꯗꯣꯜ ꯌꯦꯔꯣꯏꯕ ꯑꯣꯏꯅ ꯇꯥꯕꯤꯔꯁꯤ ꯃꯤꯇ꯭ꯔꯪ ꯀꯩꯊꯦꯜ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ꯁꯔꯤꯇꯥ ꯒꯖꯃꯤꯔ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ꯍꯣꯃꯦꯟ ꯗꯤ ꯋꯥꯏꯅ ꯁꯩꯔꯦꯡꯕ ꯁꯩꯔꯥꯡꯕꯅ ꯖꯤꯁꯨꯔ ꯆꯟꯗ꯭ꯔ ꯁꯔꯃ